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欢迎大家来到毛利求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

听众朋友，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年人经常吃粗粮好不好？老年人适量吃粗粮有益健康，但不能顿顿多吃，完全替代这个细粮，讲究合理搭配才是最合适。粗粮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能促进肠道蠕动，缓解老年人常见的便秘，可延缓血糖上升，适合控制人群，还能控糖，适合控糖人群，还能降低血脂，保护血管，防护三高及心脑血管问题，保护感强，也可以利用于控制体重。但老年人脾胃功能偏弱，粗粮质地粗糙，过量吃会加重肠胃负担，容易腹胀、反酸、消化不良，还会影响钙、铁、蛋白质等营养吸收，造成营养不良。建议老年人粗细搭配，粗粮占三分之一，即可多选燕麦、小米、玉米、山药等易消化品种，熬粥、蒸煮、暖软再食用，少食多餐，不宜空腹大量吃粗粮。既能收到养生好处，又不防胃，不妨伤害脾胃。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将要接近尾声，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陪伴，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1: 再见。

0: 819 किलोहर्ट्ज़, ये है रेडियो मॉरिशस। रेडियो मॉरिशस
1: 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毛里求斯广播电台九月十号的节目，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今天是歌曲节目，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